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节我们说到了手机桌面的整理，那这个有整理癖的朋友们就跳出来说了啊，说他的包呢有很多的夹层，东西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小到一个 U 盘都有一个专属的夹层。哇，我最喜欢这样的人了，因为我自己的包就是每天找东西都找不到，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全部都糊弄的丢到里面，所以要拿一个钥匙可能从包的底部抽出来，然后呢就顺带把其他东西全部都抽出来掉在了地上，每次这样都很狼狈耶。接下来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发如雪。

假期的幸福感应该就是来自于没有工作的压力，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是切记哈，不要吃太多然后消化不良，或者是突然在这几天体重就飙升，那就划不来了。那继续来听到许茹芸有你的天堂。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这是王冰洋的一首歌，叫做《飞舞》。早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就写出了这首歌，也在专辑当中。当时的专辑制作也非常的精良。我们听到的是王冰洋跟信乐团的合唱。

其实在每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老歌，也许这些老歌呢并不在你我就是成长的阶段在一同陪伴着大家，可是呢在跳脱这个时代阶段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欣赏一下之前的那一些乐曲，会真的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人鱼的眼泪》。

现在经常参加别人的婚礼，就是在要改口敬父母茶的那个环节呢，就经常会突然出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这样一个背景音乐，听上去有点挺悲壮的，所以其实我不太建议新人们用这个音乐。继续来分享黄磊还有周海媚的此情此景。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在这里呢，我们有最热门的歌曲，你是想要听的好歌、娱乐新闻，还有音乐资讯的。如果你有想要推荐的新闻啦，或者是八卦啦、询问啊，任何东西呢，都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 Mouse Smith 的 Hold Me

语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有 Anima 还有 Lisa 合作的 Bad Angel。那这次不只是做一首歌了，而是把歌曲啊、视觉还有故事一起做成一个完整的体验。那你平时听歌的时候呢，会在脑海里自动出现画面吗？还是只是单纯的听节奏而已呢？快去看看 Bad Angel 这首歌的 MV 吧，马上给你送上 Bad Angel。

重的靠着我说，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音乐人 Daniel Caesar 经历争议还有挑战，把情绪转化为旋律。专辑 Son of Spurgey 当中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对过往的释怀，对未来的期待。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Daniel Caesar 专辑当中的歌曲 Who Knows。

接下来是一首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里的歌曲，他过去已经拥有超过30首销量冠军的作品，那目前是纪录保持者之一，真的是非常夸张。问你一个问题了，如果你人生中有30次的第一名，你希望是什么呢？我想要健康第一，幸福第一，那这样下来应该就是无敌了吧，对不对？就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这一首歌。

家好，我是 Max 女程，接下来是 Dave 还有 Thames 的 Rain Dance。 那 Dave 这几年一直保持着很稳定的成绩，从英国榜的这个冠军到国际榜呢就是持续上升，这一次合作呢也延续了他的热度。那如果人生只能够被记住一个标签，你会希望被记住什么呢？这个问题把我自己问到了。我们来听歌了，有的是 Rain Dance。 Let's

0: 这里依旧是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1: 我从来不挣扎。
0: 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奕迅，一首《让我留在》。

Shakira 说 Zoo 不仅仅是一首歌，也是电影主题的延伸，团结、坚持信念，还有跨文化交流。他希望音乐能够传达正向价值，让观众在欢快旋律中感受深层的含义，这是电影和音乐结合的完美事例。来跟着 Shakira 一起进入疯狂动物城2的世界，我们有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那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让你的心情愉快。那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送给你 Avril Lavigne 的 Ironic，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成都。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只有人散，分享一首只要平凡，来自于王硕逊和袁一。

到情节，你对什么东西会有情节呢？我相信正在听广播的你，很大一部分人应该对电台、对广播都有一份情节，可能也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前来给大家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记得有人就是把这个恋人关系比作是在放风筝，你得把线放出去，让这个恋人能够自由自在的来奔跑啊，行走也好，但是呢你也不能把它放了，该拉回来的时候就得收绳拉线。这好像是在就是来比喻说这种恋人关系里面或者是婚姻关系里面的一种拉锯战。听到这首《梨花又开放》来自于曲飞。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送上孙露和楚博人所带来的《请跟我来》。

每次在看一些欧美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最后要请出那一位得奖的嘉宾的时候，致奖人、颁奖人他们的最后一句台词都是 "The one and only"，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独一无二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大女人》。

段时间因为麦当劳的证照上改名为金拱门，也是引起了一阵这个热潮哈，大家纷纷的来把这个来打去，分别呢还给很多的一些外资品牌做了一些中国名字，比如说百事可乐变成了太极可乐，星巴克咖啡变成了白毛女咖啡，你知道红帽子餐厅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必胜客餐厅，还有像这个旺旺变成了熊孩子食品等等之类的，一下子就变得接地气了起来。张震岳的这首《分手吧》说的这么的决绝，不知道被他分手的那一位当时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恍然大悟来。

了自己想过的生活，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无非是有支撑基础生活的金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再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相伴。在这一些条件上，如果没有好多好多的爱，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努力赚好多好多的钱，去想去的地方，买想买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幸福。继续来分享陈洁仪的心动。

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分享郭采洁的爆炸的沉默。

需要经营，更需要付出。我们总在斤斤计较每一份付出，因此很多人都会做出最爱自己的、最保守的选择。但是回头想想，付出不是投资，投资有可能会有回报，付出却不一定会有回报。所以也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自己最爱的。接下来送上周传雄所带来的画像。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破树所带来的

0: 这首歌词也许写的有一些伤感，但是就很适合恋爱中的人们去听。我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感觉的情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遇到爱情，所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聆听这一些经典的爱情歌曲。音乐风格自然多元，而你总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
1: 继续来送上叮当跟阿信所带来的走火。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接下来送上一首《夕阳醉了》，来自于张学友。

0: 了这辈子最爱的人，在生活的戏谑下眼睁睁地失去和错过。后来当一个人可以把两个人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也只是他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看似不错的人生，而对方却再也回不来他身边了。悲伤无奈过后，我想剩下的也只有祝福了吧。
1: 来送上蔡健雅的这首《优先权》。

0: 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wo。

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送上一首《一个人心最心最后》，来自于森鲁。

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留在我们生命的烙印里，无论我们的习惯还是性格都有他们的影子，所以那个人注定无法被遗忘，也谈不上放下。我们只能伴随着思念，一边忙碌生活，一边在时间之外等他，不由自主，也无法解释，送上原为人的梦醒了。

现在时间15:15。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刘畊宏情话。

过世面的女孩子很难被浮云遮住眼，她懂得判断自己的心之所去，遵循内心的意愿，爱上了谁就是谁。想办一场盛大的结婚典礼是水到渠成的事，先生能给，自己也能给。想要拒绝铺张，低调成婚也能轻易如愿，哪怕坚持单身主义，也有足够的物质储备和精神资本。来听到男人女人，来自于阿姆龙还有史如林。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听。

世界上所有两情相悦的缘分都要经历一段磕磕绊绊的弯路，在那之前也许你总会遇见几个和你不合适的爱人，总会被几个人伤害然后获得成长，你也会爱过几个无论你怎么付出对方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都一样真切的爱过，也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过，可是不论你怎么做，不爱你的就是不爱你，但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送上李玟所带来的你。

现在时间15:45。送上的歌曲来自陈绮贞，一首《别送我回家》。

恋，这是一个让人揪心又不得不提的话题。相爱的两个人相隔两地，只能通过方寸大小的屏幕维持联系，中间几千公里远的距离，你在电话这头站在冷风里说着我爱你，他在电话那头穿戴整齐的准备赴约，这不是没有的故事。所以异地恋是一场危险系数很高的生命运动，两个人就像行走在情感的边缘。我们继续要来听到张学友《别提你的心》。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Asia FM Asia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在这里呢，我们有最热门的歌曲，你是想要听的好歌、娱乐新闻还有音乐资讯的。如果你有想要推荐的新闻啦，或者是八卦啦、询问啊，任何东西呢，都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 Mouse Smith 的 Hold Me。

迎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有 Anima 还有 Lisa 合作的 Bad Angel。那这次不只是做一首歌了，而是把歌曲啊、视觉还有故事一起做成一个完整的体验。那你平时听歌的时候呢，会在脑海里自动出现画面吗？还是只是单纯的听节奏而已呢？快去看看 Bad Angel 这首歌的 MV 吧，马上给你送上 Bad Angel。

大家好，我是 Max 女成。音乐人 Daniel Caesar 经历争议还有挑战，把情绪转化为旋律。专辑 Son of Spurgey 当中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对过往的释怀，对未来的期待。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Daniel Caesar 专辑当中的歌曲 Who Knows。

接下来是一首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里的歌曲，他过去已经拥有超过30首销量冠军的作品，那目前是纪录保持者之一，真的是非常夸张。问你一个问题了，如果你人生中有30次的第一名，你希望是什么呢？我想要健康第一，幸福第一，那这样下来应该就是无敌了吧，对不对？先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这一首歌。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
0: 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是 Dave 还有 Thames 的 Rain Dance。 那 Dave 这几年一直保持着很稳定的成绩，从英国榜的这个冠军呢，国际榜呢就是持续上升，这次合作呢也延续了他的热度。那如果人生只能够被记住一个标签，你会希望被记住什么呢？这个问题也把我自己问倒了。我们来听歌了，有的是 Rain Dance。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6.5，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遇到事情心情烦躁的情况，喝一杯白开水，放一曲舒缓的轻音乐，闭上眼睛回味身边的人和事，对新的未来可以慢慢的梳理，其实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冷静的

Shakira 说 Zoo 不仅仅是一首歌，也是电影主题的延伸，团结坚持信念，还有跨文化交流。他希望音乐能够传达正向价值，让观众在欢快旋律中感受深层的含义，这是电影和音乐结合的完美事例。来跟着 Shakira 一起进入疯狂动物城2的世界，我们有 Zoo。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那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让你的心情愉快。那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 Avril Lavigne 的 Ironic，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0: 桃子
1: 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防止色素沉着，预防皱纹。另外呢，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 促进血液循环，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受伤李克勤的一生不变，

这夜晚如此年轻，感受沮丧的时候，沮丧已经过去，长大的过程里远离了，已经远离，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必需品，只要和以前一样，明天会自己靠近，明天会每分每秒的都向未来迈进。接下来听到这首《一种念头》，来自于王若琳。

这里依然是 FM96.5，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旺福所带来的小小温柔。

果说有一样东西你太想要得到的话，你就会把它看得特别的大。所以呢，有的人呢就是要做到的，就是无论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的从里面给抽出身来，看清楚它真实的位置，不要刻意的放大它。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内疚。

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分享这首《不怕》，来自于歌敲。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有些歌手呢，其实在出道之初并不被看好，而他的嗓音呢，也曾经被很多人诟病，这就是 Miley Cyrus。 他的一首 End of the World 是他在疫情后时代交出的一份充满野心的音乐答卷。这首单曲以末日隐喻为叙事线索，通过合成器浪潮跟摇滚吉他的碰撞，构建出既躁动又迷幻的末世音景。那 Miley 的标志性的烟嗓在电子音墙中穿梭，时而如同末日前夜的狂欢般的肆意，时而又展现出脆弱的自信。制作团队呢，巧妙地运用到80年代复古音色跟工业摇滚的元素，把社会焦虑转化为具有舞蹈律动的另类流行单曲。那整首歌内核并非是绝望，而是通过破坏性的编曲跟诗性的歌词，探索在秩序颠崩之后重建希望的可能性。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iley Cyrus 送来的 End of the World。

花开如初，相逢有时。2026年6月27号，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现正火热预售中。阔别许久，马年首场，曾经在耳机里单曲循环的感动，这一次6月27号去广州体育馆1号馆听他亲口唱。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 Alex Morden 呢，一首成名作 No Rules 呢，是一首融合了电子流行跟独立风格的代表作。那么它深刻的主题和洗脑的旋律呢，也是广受乐迷的喜欢。歌曲的灵感呢，是源自于歌手因为跨国迁徙形成的无根生活体验，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群体的共鸣。这首歌呢，通过很多暗喻的歌词哈，构建出漂泊者的精神图景，应该说也是在探讨现代人追求精神家园的永恒主题。整个歌曲的音乐风格融合到了独立流行、另类舞曲以及电子元素。那么电子节拍跟钢琴旋律的结合呢，形成了节奏轻快跟漂泊主题的情感张力。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 Alex Morden 这首歌，叫做 No Rules。 其实你之前可能会在很多热门单曲的榜单，或者说短视频的 BGM 当中会听过这首歌，再次来听的话一定会被它这个很洗脑的旋律给深深的吸引。来，有请 Alex Morden 送来 No Ru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30周年，岳云鹏非要唱7月18号太原限定场演唱会来了。当德云社30周年遇上太原，当岳云鹏的歌声响彻体育场的夜空，这将是一场万人同唱、声浪如潮的城市狂欢，是全国粉丝跨越山海奔赴的欢聚盛宴，更是德云社与万千观众之间一次久别重逢的情感共振。Asia now.

你正在收听的是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曾经四度获得格莱美奖提名，在全球乐坛掀起热潮的歌手 Ray， 在今年推出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This Music May Contain Hope。 这张备受期待的作品呢，用四个截然不同的季节作为结构，黑胶唱片的每一面都分别对应一个独立的情感阶段，旨在涵盖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他自己在解释这张专辑的创作初衷的时候说呢，音乐是良药，这句话他一直深信不疑，像正为自己调剂的一剂良药，希望他能够为整个世界所分享，希望能够用音乐呢，像拥抱温柔一般啊，可以给各位送去需要的时候那种安慰。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呢，有一点点可以治愈的作用，来自 Ray 带来的I know you are hurting， 在 H Touch Music，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首歌。

欢迎回来，我是李松，在 Asia Talk Music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魔力红 Maroon 5跟流行天后 Christina Aguilera 他们两个合作的单曲，叫做 Moves Like Jagger， 在2011年推出了一首现象级的合作单曲。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当年年度夏日金曲，更是凭借它复古的 disco 节奏跟现代流行元素的完美融合，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首歌最早收录在魔力红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Hands All Over 再版当中，它的诞生呢是源于制作人和乐队主唱他们灵感的碰撞。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 主唱是 Mick Jagger 标志性的舞台魅力跟嗓音。这首歌的爆红呢跟当年的热门选秀节目也是分不开的哈，就是美国好声音的。那当年的 Adam Levine 呢是担任了节目的导师，他跟 Christina 在节目里现场演绎了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次的表演引发了巨大的化学反应，现场版迅速登顶到了 iTunes 榜单，最终促成了录音室版本的正式发行。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Maroon 5 featuring Christina Aguilera 送来这一首 Moves Like Jagger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很久很久都没有专专心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而一心两用，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殊不知这种感觉真心不太好。听歌无数不如细则一首，音乐一种神奇而可触及灵魂的问候，在你足够接纳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四季轮回般的感动。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和陈淑桦一首《你走你的路》。

多的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一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所有的故事有始有终，最后都要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送上这首偷偷的爱，来自于冰

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林志炫的《烟花易冷》。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

看到时间来到了21:44。莫文蔚有很多唱片，最喜欢的就是这张《就是莫文蔚》。尽管后来她的很多唱片都让人惊艳，而且呢，我们都非常的喜欢，比如说《十二楼》，比如说《一朵金花》，也比如说后来加入索尼后的《I》。但是能够把我们带入意境的还是这一张《就是莫文蔚》。来，听到这首歌，出自这张专辑《I》。

迷茫就是不想做小事儿，只想做大事儿；不想做手边的事儿，只想做天边的事儿；不想做繁琐的事儿，只想做繁荣的事儿。其实人生没有迷茫，有的只是对自己的高估，且把自己看低，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儿吧。接下来分享汪苏泷所带来的一笑倾城。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瑞琦，一首玩笑。

漫长的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迪克牛仔的《爱有奇迹》，这个是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奇迹》的片头曲。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的二 a 等于二摊进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陈坤的《镜子》。

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生来就自信满满，多数的你我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无非就是个把赏识你的人把你之所以不幸的苍茫之中叫醒，让你发现原来我也并非一无是处。接下来送上蔡健雅的红色的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送上姥姥所带来的那么那么的

杨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亲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0: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摊平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3:15，冲上草路的，等你开口。

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继续来听到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燕，然爱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徐佳莹所带来的《鲁冰花》。

你们不会在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陶喆的沙滩不仅荣获了最佳词曲，更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意境。这种意境就像赤脚漫步在沙滩，舒缓休闲，看着蓝色深沉的海水，忧郁静谧却一往深情，真是一首经典作品，一起聆听。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时间是23:44。接下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微风早晨》。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聆听王铮亮的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分享，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继续来分享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的妍妍。

0: 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分享一首那一夜，来自于邓紫棋。
1: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送上这首《第100个我》，来自于容祖儿。

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乐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综上刘德华所带来的浪子心声。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来听到一首《注定》，来自于无印良品。

我想人类永远都会有一个梦想的，就是可以飞起来。当然我们现在借助非常多的工具是可以飞翔，可是呢你还是会抬头看到鸟儿飞翔的时候，羡慕他们那个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在空中的能力。作为陆行动物的人类永远都会有这个 flying 的梦想。继续来听到这首保管，来自于阿桑。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现在时间1:17，听到阿悄所带来的十字曲。

如果我们对凡事的期待并没有那么满，不要呢就是太过于呢就是注重去看那件事情的结果，或许呢最后我们所得到的回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些。所以凡事呢选择一种呢就是低一点的期待，是不是呢会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帮助呢？分享李行亮所带来的回忆里的那个人。

日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一首爱，来自于许巍。

前很多人被一部法国的电影美丽人生所深深的折服，你会发现说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才知道我们身边的快乐和幸福是如此的多，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多去发现自己生活当中呢更加让我们可以去把握和在乎的快乐。分享失眠书来自于谭维维。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继续来送上傻瓜，来自于曾沛慈。

果呢，每一年你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假期，你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假期贡献给你想要去到旅行的目的地？对于每个人来说，欧洲是一定要去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于海曾经去过一次，会觉得它的每一寸土地都像是花园当中的某一个景观。在那里，你会觉得啊，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地方会让你流连忘返。啊，当然，巴黎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继续来送上郑伊健以及陈小春跟谢天华，还有钱嘉乐和林晓峰所带来的《友情岁月》。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等一个晴天》，来自于蔡淳佳。

能够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继续来听到这首《渐渐》，来自于陈奕迅。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2:15。如果说漫长的等待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等不到这个人，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心理建设，最终呢是放弃，然后呢勇敢地走进自己的全新的未来，我想这样子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

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或许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当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或许我们也可以活得轻松很多。所以呢，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可是呢，确实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人相处才能够得到的。听到这首叫做《那一夜我喝了酒》。

0: 京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慧琳的这首歌，叫做《两个人》。

现在虽然很多人都喜欢拍大头照啊，很可以说自拍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生好像都会很爱好的事情，甚至用很多的这个软件可以把自己置于各种各样有趣的氛围当中。不过呢，我觉得能够留下很多自己漂亮的照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呢生活当中呢非常好的留念。继续要听到的也是无印良品的歌《恍然大悟》。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听到一首《烂好人》，来自于陈威选。
4: 其实心有多痛到

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要在一起，或许这也是每个人在有故事和经历之后才会得出的结论。谁呢最开始喜欢一个人都希望呢他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可是这个世界呢所有的感情都是两个人的事，可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却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明明很爱你》。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3: 请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2: 分享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大肚腩》。

0: 来当枕头睡咯。
1: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记得哈林庾澄庆有一句歌词，让我一次爱就够。这句话呢，我理解看来并不是很正确。我觉得感情呢是要一点一点去品尝，一点一点的去酿造，经过岁月的冲刷和沉淀之后，才愈发的可贵。你觉得呢？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3:17。好的脸庞，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关诗你一首》，好好说再见。

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一份相知，一段话入心，只是因为触碰心灵，一行泪流下，只是因为感人肺腑。风雨时才能够见真情，平淡中才能够见真心。听到这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齐楚。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梁静茹的一首《知足》，这是五月天阿信的作品。静茹很喜欢这首歌，曾经也在多次场合演唱过。相对于五月天

困秋乏，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人体难适应，就容易出现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疲惫了就会选择多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困。其实每天呢睡个30分钟到60分钟就够了。在这里要提醒你，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被打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的。接下来送上这首追，来自于张国荣。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47，继续来送上霍璇所带来的海口。

习惯晚睡，你喜欢发呆，你没有什么坚持的动力，你也觉得难做一个开心的人，你无法忍受那样的自己，又深知没有能力改变。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总是会有一段日子用来浪费，总是会有着无能为力的不愉快让你短暂的停留。而在今后闪闪发亮的时候，你要感谢这些糟糕的日子。接下来分享花畔，来自于戴佩妮。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送上这首《陪你》，来自于

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的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够归咎于突然。突然夏天就过去了，突然就没有暑假了，突然就十月份了，突然就得到，突然就失去，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丢失了谁。好像任何的事故都是突然之间发生，时间打败时间，爱情打败爱情，而输给的都是自己。来听到梁博《找寻》。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16。
4: yea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eah.
3: 幸福的瞬间拥有过已经足够，有些人有些事不必难过，也不要遗憾，把它永远深深地埋藏在心灵深处，也算是一种幸福，一种永恒的爱。

个成熟坚强的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是一种淡然的心态来面对感情世界的沉浮。希望每一位正在享受爱情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不要在错过了之后才来在乎对方是否过得好。接下来分享这首《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继续来分享从来没有想过，来自于品冠和郁可唯。

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一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好像是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了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以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送上王若琳所带来的漫步人生路。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44。

新的征程已经拉开了序幕，或许你意气风发，早已经绘就了梦想日记，又或者你的生活此时此刻并不如意，充满着坎坷。不过没有关系，成败都已经是过去，未来美好的画卷已经铺开。节后的第一天，写下你的心愿，为自己来加油，为崭新的明天继续努力。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忘情冷雨夜》。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分享陶喆的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其实人活于世，亲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里，父母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依靠。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惧怕父母的管教，长大了我们又唏嘘父母的不明白，只是这种和谐的亲子关系一直都是人的内心最为安定的保障。送上这首《那年》，来自于盛善然。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生代歌手突然的出现，各种音乐榜上陌生的歌手也是层出不穷，好像昨天还名不见经传，今天就变成了前三甲，太多太多雷同的旋律已经让我们的耳朵不再敏感。

0: 顺随和的巨蟹座女生充满着天真而又感性的幻想，感情细腻的巨蟹女注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情人。正是因为敏感的神经线，才会日积月累了那么多幽怨不满的情绪。不过所幸的是，巨蟹女思想单纯，心态永远都是处于年轻的状态。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李圣杰的一首代表作，可能很多人熟悉这样的旋律，但是不知道这首歌里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个故事的。
1: 往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换一个声音带你听到胡彦斌这首《

感动的日子里，其实都是感动了自己。好在快乐和幸福是自找的，但是美好的你也一定会有美好的日子，然后守着岁月，守着自己爱的所有人，等待所有的事变成故事，讲给后来的人听。一起来分享花恋蝶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现在时间5:46。世间最好的默契，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

人们都说年轻时的友情和爱情是最珍贵难忘的，在人的16岁到21岁之间，和情感有关的很多人和事正好和那些老歌产生了共鸣，于是呢，这些歌就伴随着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得到永久的留存。你最难忘的一首老歌是什么呢？接下来送上一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成都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 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来听到这首《相思无用》，来自于郑中基。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潘玮柏的 Tell Me。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能够随时站出来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选择才是对的，应该怎么去选择是错的，那么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纠结了。但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出现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跟他拗着干，因为你永远不会去听他的选择，你想要去自己选择。人就是这么的纠结，给你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的时候你不去珍惜，而当真正失去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又偏偏想要争取。每个人都是这样吗？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吧。继续陪你听歌，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

0: 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慧伦，一首《告诉我》。

一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其实把一天拆开来，我们会有八个小时在床上，有八个小时在工作，有八个小时跟自己的亲人待在一起。但是呢，好像我们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得非常的酣畅淋漓，但或许也就是我们每天过的日子都是普普通通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给你送上徐美静的《明知道》。

比海盗》那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会想到那个长得像章鱼一样的船长和那个永远不死的一群人吗？当然了，也让我想到了比尔盖茨曾经送给所有青年人的一句话，就是电影和电视当中很多讲述生活的那一部分都是虚假的，它和现实的生活是有差距的。当然了，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是一定会知道差距到底在哪里，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在电影和这样的歌曲当中发挥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去想一想。因为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确实在想象力这个方面好像欠缺了一些，但是在多想这个方面我们往往又做得很好。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想，哎，恋爱之后会怎样呢？失恋之后又会怎样呢？接下来送上这首《光辉岁月》，来自于谢霆锋。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45，继续来分享刘惜君所带来的爱情。

0: 也许是坐着，也许是站着，但是现场的气氛和咱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感觉绝对不一样，和你坐在车里，坐在家里面，然后听着这首歌曲的感觉还不一样。最好呢，还能够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然后一起去看，在现场大声的来唱，大声的来嗨，把嗓子喊哑了其实也没有关系。人生嘛，总要有那么一次是你比较疯狂的。你的疯狂已经用完了吗？接下来分享《爱是永恒》，来自于李克勤。
1: 有期盼，有憧憬，

0: 早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听到一首《屋顶》，来自于温岚和周杰伦。

这有点勉强自己哈。我觉得想哭的时候呢，就应该尽情的发泄一下，还可以排毒呢，是不是？就有的时候不要忍得那么的辛苦，或者是给自己一点好处，去买一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都是可以止住眼泪的好方法。水木年华这首《在他乡》，所以那些思念家乡的心情可能越来越浓重了吧。

7:16。接下来这一组，一位是 TVB 的当红女演员，那另外一位是非常优质的音乐创作人、音乐才子，这两位李彩桦跟胡彦斌的合唱《有梦好甜蜜》。

刚刚说到的奇葩客人系列当中，除了有拿不定主意的，那就还有像全世界都对不起我这种类型，总是可以找到令他嫌弃的地方，比如说队伍排太长啦，空调气温太低啦，或者是这个咖啡太烫了等等之类的。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们的这个受训的守则里面又会教你们怎么样来回答呢？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这该死的爱》。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江美琪所带来的《那年的情书》。

轨，才叫做幸福。比如说在你坐了一天的长途飞机，在飞机上并没有吃饱的情况下，一下飞机就可以吃到家乡的一顿饭菜，这种幸福感是不是油然而生呢？我们来听到张宇的这首《给你们》。

每个人对于感情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就是希望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恋，然后能够曾经拥有就行了，不在乎天长地久。所以说那些曾经有过的那些回忆，它也能够成为这个宝贵的记忆，也能成为你幸福的一种来源。霸气的人就该配霸气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Pop 女王黄小琥来演绎的这首《热情的沙漠》。